光阴的故事这首歌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后来黄晓明、邓超、佟大为三个人翻唱了这首歌，作为曾经2013年上映的电影《中国合伙人》的主题曲。光阴的故事是一首经典老歌，被誉为100首必听经典老歌之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

林俊杰可惜没如果。整首歌曲的 MV 特别邀请了 Angelababy 和张怀秋友情出演。这首歌听来心碎，实际上是教人好好面对自己，勇敢地在重要的时间点做出选择和决定。或许从这一首歌开始，从下一个年头开始，你我的故事走向将不再抱憾，可以让未来没有可惜也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

0: 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哥、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远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游鸿明往快乐逃，往快乐逃展现了游鸿明久违的快歌节奏，用明亮潇洒的英式摇滚音乐诠释爱情当中不得已的放手，吉他和钢琴的相互搭配可以说是带来了绝妙的感受，创造出了独具气质的英式摇滚节奏。

袁咏琳为爱战斗。备受周杰伦赏识的小师妹袁咏琳曾经发行她的第三张专辑《为爱战斗》，新专辑写进了她面对爱的成长历程，从不信任到成熟面对，到学会勇敢去爱，爱情的体会也是为她带来创作灵感，分享到这首歌。

莫蔚陈奕迅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呢是由莫蔚陈奕迅翻唱齐秦的歌，也是电影东成西就2011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当中，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两句只有一词之意，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概括力极强，同时也做到了押韵。分享到这首歌外面的世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

0: 越不凡，天下难越久，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吴建豪带来的一首歌《妈妈》，所有爱自己母亲的人应该都会喜欢这首歌，整首歌充满着一种暖暖的爱意，刚听就非常的舒服温馨的感觉。歌词也是采用简单平凡却又最能表达妈妈的爱和辛苦的词句，轻易的让我们思考现在父母和孩子的代沟，同时让听者深切感受到母亲的伟大。

洁仪的歌声带着一种给人很舒服的感觉，带着那么一丝丝的小寂寞，忧而不伤，哀而不怨。无论身在何处，无论经历着什么样的情况，天冷了，总有个地方一直在等待着你，天冷就回来。

李健的一首歌《异乡人》。李健一直以来被誉为有着儒雅的诗人气质和唯美的动人歌声这样的歌者，但作为一个从东北到北京发展的北漂，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来讲，他同样是一个异乡人。距离拉长思念，时间住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0: 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1: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关于回家的歌总是言语朴素，情真意切，再多的文学技巧在这种朴质的情感面前只会变得多余和累赘。我要回家，感人肺腑的歌词令无数漂泊他乡的人感动落泪，吴克群《家的名字》。

家是所有旅程的开始，也是所有旅程的终止。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无法舍弃心中对家的眷念。无论我们曾经为了什么远离家乡，无论我们此刻正身在何处，当我们打开心中永远不会熄灭的温存记忆，家一直会用全世界最温暖的灯光照亮心中那份思念。曹玄斌，好想家。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

0: 款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蔡淳佳的声线当中有一种天生的复古气质，能够表现出古典化的精准、稳重和底蕴，这也是很多年轻歌手很难具备的。陌生的城市炊烟最美，故乡的水是滚热的泪。蔡淳佳用他纯净如百合般的声线，让回家的路变得温馨和优美，即使是热泪也呈现出一种恰到好处的温度。来自蔡淳佳《回家》。

五月天的一首歌《洗衣机》，洗衣机整首歌曲风轻快，歌曲听起来后劲十足，比起很多情歌，这首歌更容易让人在听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感动。歌词诉说的是妈妈一直是守在子女身边的无声洗衣机，这是一首歌颂伟大母爱的歌，以童真的口吻呼吁大家要多关心自己的母亲。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萧敬腾兼具明星潜质，演唱实力，声音特色佳，展现出他独特个人声线，唱功也是深厚的。

令人惊艳，对词曲包括音乐的诠释也是令人赞赏，很多歌都能够唱进听者的心里。曾经从星光一班踢馆成功，然后踏上歌唱道路，也是在娱乐圈的发展啊，可谓是顺风顺水。首张唱片不但销量迈入年度十大，更让他入围金曲奖。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萧敬腾《疼爱》。

0: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有恃无恐，这是人性非常真实的写照。喜欢自己的人自己不喜欢，自己喜欢的人但是不喜欢自己，人性就是这样，觉得自己拥有的都没有别人的好，得到了不懂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再去找寻，结果只会是一无所获。其实这首歌也是在提醒着我们要珍惜身边人，来自陈奕迅《红玫瑰》。
1: 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长。

蔡健雅《陌生人》描写爱情的主流情歌的曲式，写出了女人在爱情当中的无奈，直白的叙述让人慢慢品味当中哀伤的滋味，触动人心但是却不矫情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陌生人》。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吴思贤、范玮琪合唱的一首歌《最好的事》，《最好的事》开始是由清爽的吉他带入吴思贤直接干净的歌声，搭配着范玮琪独特温暖的声线，加上了著名词人伙伴王雅君。

的歌词。这首歌充满了对于年少的追忆和青春的怀想，吴思贤、范玮琪层层叠叠的歌声也成为整首歌曲的亮点。分享到这首歌最好的是

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风》，南拳妈妈弹头为师兄填词的抒情摇滚佳作，充满回忆的季节，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可以说是打造成了一幅非常动人的画面。周杰伦以钢琴开场，旋律大起大落，荡气回肠，无论是词曲都有着浓郁的深秋意味。这是一首简单的抒情歌曲，旋律唯美，感情真。

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五月天2011年专辑第二人生当中的一首单曲，这首歌将诉说末日到来时候的那种感悟融入在歌曲当中，表达了末日和明日或许只差一线，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珍惜活在当下，把握今天才是最好的人生态度，唤起大家对人生的思考和热爱。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为什么月亮的形状会改变？
2: 雅雅，我们今天去听户外交响乐，名字叫做月光音乐会。虽然它是户外演奏的，可是还是不能乱跑，不能乱说话哟。
3: 我知道啦，小舅，我是很懂礼貌的，你放心吧。小舅，今天晚上的天气不错哎，有一点风，又有一点月光，正是听月光音乐会的好日子呢。
2: 说到月光，哎，雅雅，你知道月亮会发光吗？
3: 我在书上看过，说月光只是月球表面反射了太阳照射的光，所以月亮是不会发光的。
2: 月光就是反

0: 射的阳光，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1: 小舅，我知道的还不止这样呢，我还知道月亮为什么会改变形状哦。
0: 哦，真的？那你说来听听啊。
1: 其实月亮一直都是圆圆的，根本没有改变形状呢。
0: 哦，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圆圆的满月，而有的时候却只看到弯弯的弦月呢？
1: 因为月球不发光，所以我们看到的月亮形状就是太阳光照在月球上的样子。太阳光照到月球的地方小，我们看到的月亮就少，这也就是弯弯的弦月了。如果太阳光照在月球的很多地方，我们看到的月亮也就比较大，也就是圆圆的满月了。
0: 那月亮的大小就要看太阳的心情而定咯。
1: 才不是呢。月亮的大小是有规则的，在一个月之中，它先从小的弦月开始，再慢慢变成半月，再变成满月，然后从满月再变成半月，再变成弦月呢。然后每个月都是这么重复着，才不是看太阳的心情嘞。
0: 雅雅，我是逗你的啦。雅雅的确长大了，懂事多咯，就连这么难的问题也可以回答得那么好啊。嗯，我还真是意外呢。不过由于阳光照射的角度关系，月球有一小部分是从来没有人看过的哦。
1: 没有人看过啊？
0: 嗯，
1: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了。
0: 那是西元1959年前的事情，因为西元1959年10月，俄国的太空探测器第一次拍到了月球这一小部分的图片。它把它传到地球之后，月球就一点也不神秘了。
1: 嗯，月亮真可怜，没有一点隐私权。嫦娥奔月的美丽故事已经没了，月亮好像变得不太浪漫了哦。
0: 所以我才带你去听音乐会啊，找回一点浪漫的想象力嘛。
1: 嗯。

0: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李玖哲虽然是韩国人，但是有着黑人 R&B 唱腔般漂亮的中音和假音，低音部分又有一种硬朗的感觉。他独特的音域、声线和在音乐当中的真情流露，给他的音乐赋予了灵魂。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一首歌，来自李玖哲《解脱》。

有谁可以真正做到彻底忘记一个人呢？结束一段感情比想象中简单，但是也会比想象中难。很多事情都是经历过之后才会明白。来自萧贺硕，现在才明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护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陈晓东他说他的音乐呢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新人的姿态，那个时候呢在吸收养分，然后第二个阶段呢说是创作音乐人，第三个阶段开始用音乐来记录自己的人生。那你刚才听到这首歌《把你写进我的情歌里》，应该是他所说的第三个阶段了。继续来听这首歌，来自于郭靖《你眼中的我》。

国境尽管也尝试过去转变，但是在大家的眼中，他似乎还是那个纯爱天后。林俊杰在他的《因你而在》这一张演技大爆发，很多 MV 微电影，这首歌是零度的亲吻。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2: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青云直上，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人的职位直线上升。青云是指青天。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书中记载，战国时，魏国的范雎很有才干，想在国君手下谋个一官半职，因为家里穷，没有活动的费用，只好先在中大夫虚贾那里当差。有一年，虚贾奉魏昭王之命出使齐国，范雎随同前往。他们在齐国耽搁了几个月，办的事还是没有结果。齐襄王听说范雎口才很好，就叫人赏给他一些黄金和酒。范雎不敢接受，但虚贾知道后却以为范雎做了不利于魏国的事。后来回到魏国，就把这件事报告了相国。

魏齐。魏齐大怒，叫门客将范雎的肋骨打断，牙齿打落，范雎装死被丢在了厕所里。靠了看守人的帮助，范雎才逃出了厕所，改名张禄，躲藏了起来。不久，秦昭王派王姬出使到魏国，想物色人才。经人介绍，范雎见到了王姬，并秘密乘上他的车逃出了魏国，在魏国安顿下来。范雎依靠自己的才智，很快得到秦昭王的信任，后来他居然当上了相国。不过秦国的人只知道他是从魏国来的，名叫张禄。这时魏国听说秦国有向韩国和魏国进攻的打算，便派虚假为使者到秦国请和。范雎得知后决定实施报复，他穿了一身旧衣服前往宾馆求见虚假，说自己是打短工的。虚假本以为他已经死去，见后大吃一惊，有点可怜他，就招待他酒饭，还送给他一件用粗丝织成的袍子。交谈间，虚假问范雎是否知道秦国的相国张禄，并说张相国是秦王的宠臣，天下大事都由他决定，这回来秦的任务能否完成也全在张相国，还问范雎是否有人与张相国熟识。范雎说他家主人与张相国很熟，就是他自己也可以求见张相国。虚假马上请他引荐张相国，范雎取了四匹马驾的大车，亲自给虚假赶着，一直进入相国府。府里的人望见范雎，赶紧回避走开。到了内厅门口，虚假才弄清楚，原来范雎就是张相国。这一惊非同小可，吓得他赶紧剥脱衣服，露出肌肉，跪在地上用膝盖爬行，请求侍从们带他认罪求情。一会儿范雎坐在帷幕中接见虚假，身旁站列着很多的随从。虚假磕着头自称是死罪，并说我虚假想不到您能自己冲着青天一直上升，从此以后我不敢再谈天下的书，不敢再过问天下的政治，我有该主该烹的死罪，自愿请求放逐到遥远荒凉的地方去，是死是活听候您的处分。范雎隶属了他三条罪状，并说今天饶了他是因为那件粗丝织的袍子以及老朋友恋恋不舍的情谊。说完下令撤去接见的排场，叫虚假回去。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吴克群，他因为你是女人在里面，他第一次跟其他人来合写歌词。这首歌另外一位写词的就是徐若瑄了，所以女人的心事果然还是要女人写的词才会更加的细腻，男人是永远没有办法彻底的来搞懂女人的。

这首歌是来自于萧贺硕跟冷笑话乐团，他在台北的时候突然想到了纽约的地铁，所以写下这首歌。他觉得在不同的城市会有不同的温度跟笑容，也希望你在听到坐地铁回家这首的时候可以有微笑。这首歌是陶喆跟关诗敏。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十分高
0: 级。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Tank 他有家族遗传性的心脏病，所以对于自己的身体呢，多少会有一些不安。你听刚才这首歌，如果变成回忆，好像是不久就要离开人世的感觉。但实际上歌词并不是他亲自来写的，而是诗人成对他有这番了解，把他心里的话变成了歌词。继续帮你挑着蔡淳佳他自己写的这首歌，叫《要幸福》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

0: 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很好听。
3: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冯德伦他第一次知道电影名字叫做《大佬艾美丽》，然后当时就是莫文蔚来担任女主角的，那是发生在2003年。到了2010年的时候，莫文蔚他作品里面又有一首关于艾美丽，就是刚才听到这首《艾美丽艾美丽》，它里面用的是天使艾美丽，去来诠释都市女性的爱情观。继续帮你跳到，这是韦礼安，《因为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学是哪几首？

0: 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
2: 雅雅，我们今天去听户外交响乐，名字叫做月光音乐会。虽然它是户外演奏的，可是还是不能乱跑，不能乱说话哟。
3: 我知道啦，小舅，我是很懂礼貌的，你放心吧。小舅，今天晚上的天气不错哎，有一点风，又有一点月光，正是听月光音乐会的好日子呢。
2: 说到月光，哎，雅雅，你知道月亮会发光吗？
3: 我在书上看过，说月光只是月球表面反射了太阳照射的光，所以月亮是不会发光的。
2: 月光就是反射的阳光，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3: 小舅，我知道的还不止这样呢，我还知道月亮为什么会改变形状哦。
2: 哦，真的？那你说来听听啊。
3: 其实月亮一直都是圆圆的，根本没有改变形状呢。
2: 哦，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圆圆的满月，而有的时候却只看到弯弯的弦月呢？
3: 因为月球不发光，所以我们看到的月亮形状就是太阳光照在月球上的样子。太阳光照到月球的地方小，我们看到的月亮就少，这也就是弯弯的弦月了。如果太阳光照在月球的很多地方，我们看到的月亮也就比较大，也就是圆圆的满月了。
2: 那月亮的大小就要看太阳的心情而定咯。
3: 才不是呢。月亮的大小是有规则的，在一个月之中，它先从小的弦月开始，再慢慢变成半月，再变成满月，然后从满月再变成半月，再变成弦月呢。然后每个月都是这么重复着，才不是看太阳的心情嘞。
2: 雅雅，我是逗你的啦。雅雅的确长大了，懂事多咯，就连这么难的问题也可以回答得那么好啊。我还真是意外呢。不过由于阳光照射的角度关系，月球有一小部分是从来没有人看过的哦。
3: 没有人看过啊？这个我倒是不知道了。
2: 那是西元1959年前的事情，因为西元1959年10月，俄国的太空探测器第一次拍到了月球这一小部分的图片。它把它传到地球之后，月球就一点也不神秘了。
3: 月亮真可怜，没有一点隐私权，嫦娥奔月的美丽故事已经没了，月亮好像变得不太浪漫了哦。
2: 所以我才带你去听音乐会啊，找回一点浪漫的想象力嘛。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周杰伦在他早期的时候呢，写过《世界末日》这首歌，但到他十二星座的时候呢，他换了一个心态，有了刚才这首歌叫做《世界未末日》，所以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心态的确是存在的。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是《呼唤我》，来自于曾毅。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

0: 香醇厚，金燕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说现在的生活让许多女生活成了女汉子，而其实这个社会对于很多男生而言有着更大的压力，就像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当中唱的那样，白天男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休·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认为只有浪子是自由的，可恰恰相反，当有一个无论你走了有多远，依然会有个固定的地方在等你回去，才是真正的自由。当有人问起你，如果能有一个特异功能，你希望是什么？很多人的回答也许都是瞬间移动的功能。这样，无论生活有多么令人焦头烂额，都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许巍的歌大概有这样的功能，他的歌能够让你放下烦恼，去向远方。来听到许巍的《蓝莲花》。

赤裸裸这首歌是摇滚歌手郑钧的开山之作，特别的旋律加上赤裸裸的歌词，让男女之间的爱无处躲藏。郑钧痞气的声音也成为这首歌增色不少的利剂，也许这就是摇滚的力量吧。不深情不含蓄，爱一个人就是能够让他感受到全部。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青云直上，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人的职位直线上升。青云是指青天。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书中记载，战国时魏国的范雎很有才干，想在国君手下谋个一官半职，因为家里穷，没有活动的费用，只好先在中大夫虚贾那里当差。有一年，虚贾奉魏昭王之命出使齐国，范雎随同前往，他们在齐国耽搁了几个月，办的事还是没有结果。齐襄王听说范雎口才很好，就叫人赏给他一些黄金和酒。范雎不敢接受，但虚贾知道后，却以为范雎做了不利于魏国的事。后来回到魏国，就把这件事报告了相国魏齐。魏齐大怒，叫门客将范雎的肋骨打断，牙齿打落，范雎装死被丢在

厕所里。靠了看守人的帮助，范雎才逃出了厕所，改名张禄，躲藏了起来。不久，秦昭王派王姬出使到魏国，想物色人才。经人介绍，范雎见到了王姬，并秘密乘上他的车逃出了魏国，在魏国安顿下来。范雎依靠自己的才智，很快得到秦昭王的信任，后来他居然当上了相国。不过秦国的人只知道他是从魏国来的，名叫张禄。这时魏国听说秦国有向韩国和魏国进攻的打算，便派虚假为使者到秦国请和。范雎得知后决定实施报复，他穿了一身旧衣服前往宾馆求见虚假，说自己是打短工的。虚假本以为他已经死去，见后大吃一惊，有点可怜他，就招待他酒饭，还送给他一件用粗丝织成的袍子。交谈间，虚假问范雎是否知道秦国的相国张禄，并说张相国是秦王的宠臣，天下大事都由他决定，这回来秦的任务能否完成也全在张相国，还问范雎是否有人与张相国熟识。范雎说他家主人与张相国很熟，就是他自己也可以求见张相国。虚假马上请他引荐张相国。范雎取了四匹马驾的大车，亲自给虚假赶着，一直进入相国府。府里的人望见范雎，赶紧回避走开。到了内厅门口，虚假才弄清楚，原来范雎就是张相国。这一惊非同小可，吓得他赶紧剥脱衣服，露出肌肉，跪在地上用膝盖爬行，请求侍从们带他认罪求情。一会儿范雎坐在帷幕中接见虚假，身旁站列着很多的随从。虚假磕着头自称是死罪，并说我虚假想不到您能自己冲着青天一直上升，从此以后我不敢再谈天下的书，不敢再过问天下的政治，我有该煮该烹的死罪，自愿请求放逐到遥远荒凉的地方去，是死是活听候您的处分。范雎隶属了他三条罪状，并说今天饶了他是因为那件粗丝织的袍子以及老朋友恋恋不舍的情谊。说完下令撤去接见的排场，叫虚假回去。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人为什么会有喜欢这种感觉？好奇心、社会环境影响、生物因素、动物本能。如果你想细究这个问题，相关的资料大概多到看不完，但是不管科学家们怎么分析，总还是会有意外被你碰到。因为喜欢本就是件不清不楚的事儿，就像你当初看到一句歌词，便赶紧停下手边的工作搜索，直到找到这首歌曲循环，才终于松了一口气。那是别人觉得无所谓，你却不想错过的喜欢。来听到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李宗盛曾经写过一首歌，里面会唱到，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小心这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一听这感觉就是李宗盛。莫文蔚用他一贯慵懒沙哑的声音唱得很轻，轻到叫人弄不懂。那坐在便利店门口沉默的情侣，终究是在争吵还是在陪伴？恋人原本应该是离寂寞最远的那一拨人，李宗盛却将两个词放在一起，提醒你，即便再相爱，我们终究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来听到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94年的春天，空气里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张楚也置身其中，看见从身边汹涌而过的人群，有一些美好事物终将一去不复返，所以他决定要寻找一种更加真诚而朴素的质感，不是来自于他情绪的发泄，而是来自于思索和观察，也希望人们在他的音乐当中能够获得更加真实的感受，而不是太简单的浪漫。于是有了这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梁静茹有一首歌叫做《勇气》，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首歌是光良谱的曲。这首疗伤情歌对于很多人而言是积极向上，它传达给人们一种爱自己的、不要在乎他人眼光的深刻含义。这首歌也似乎被视为梁静茹对于爱情的诠释，同时也是梁静茹的成名之作。来听到这一首《勇气》。

有人说，听到《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曾经用食指去倒磁带的场景。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可以说是每一个感慨人生的人都会不自觉唱起的一首歌。不怨天，不怨命，没有到一定的年岁，应该不了解吧。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在贞观年间，有两个从小长大的男孩关系很好，一个叫做憨山，一个叫做师德。一天呢，憨山得知父母为他指定的结婚对象正是恰与师德互相深爱意的姑娘，憨山为了成全朋友，决定远走他乡，跑到苏州去出家修行。师德知道真相之后，放下一切找到憨山，并与他一同皈依佛门。最终可怜的无疑是那姑娘了，爱的人跑了，为了兄弟情也好，为了自己做人的大义也罢，反正爱情对那人来说不过是随时都可以放下的东西。词人将寒山寺的故事藏在歌里，让人不禁想要拥抱那个听懂了苏州河的姑娘。来听听这首歌吧，苏州河。

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可能真的就会孤独终老呢？黄伟文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那次在做电视节目，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自己很开心，因为算命老先生告诉他66岁就能够拥有初吻了。黄伟听着分明是一个非常心酸的故事，不太懂这位听众的意思。听众解释说，因为今天是我65岁的最后一天了。原来就算路过无数的美景，走遍大街小巷，还是没能找到让你怦然心动的那个人，也没有关系，至少你曾经自由地周游过世界，还能等待着66岁、96岁、126岁的到来。黄伟好像总是在教你如何潇洒地与自己和平共处。来听到这首《自由行》。

生活当中我们总说自己特别忙，但是等你有时间停下来才发现，原来孩子已经成人，心爱的他早已离开，父母的发丝也早已白得刺眼。我们都是普通人，当然会被那遥远又神秘的理想吸引，而忘记了近在咫尺的爱。古巨基是希望能有一首歌提醒人们，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但是会令你后悔的不过那寥寥几件而已。千万别因为爱得太迟而错过了原本触手可及的幸福。来听到这首《爱得太迟》。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还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全国人民齐心抗震救灾。那个时候的我们还在读书，记得学校当时开了一场特别大的爱心捐赠大会，全校都在练习唱感恩的心的手语。后来很多年之后再次回听这首歌，每一次都会有满满的感动。

星的翅膀这首歌给予了当年无数的追梦人很多正能量，不知道当年在追梦的你是否也在听这首歌，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否依然很鼓舞自己。十年前的歌曲再来回听的话，是否会觉得当年在心中种下的那些小小的愿望，有的已经忘却，而有的已经慢慢的实现了。

十年前的经典老歌，蔡卓妍和林俊杰演唱的《小酒窝》，坠入爱河的人听这首歌最适合不过了。这首歌有满满的初恋的感觉，听起来特别的甜蜜。不知道当时陪你听这首歌的那个人，现在是否还在你的身边？来听到《小酒窝》。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错。每次听到这首歌当中这句，都会觉得很熟悉。想当年这首歌播遍了大街小巷，每个人的手机铃声里基本都有这首歌。这首歌讲的是丈夫背着妻子偷情，妻子还会装作若无其事。相信这首歌除了旋律动听之外，还引起了大家对于爱情的审视。来听到《香水有毒》。

关良曾经有一首歌叫做《痛话》，这首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歌曲的 MV 录制啊，是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后来呢，女孩子生了一场大病，后来男孩就不断地弹钢琴唱歌给这个女孩听。童话里的爱情故事是美好的，如果可以，你愿意变成天使去保护她吗？童话这首歌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歌曲的 MV 当然刚刚我说的也是相当的感人了，是否也会让你想起当年看 MV 时的你，对于爱情也有着怎样的憧憬。

获得星光大道冠军出道的林宥嘉凭借说谎红遍了大江南北。虽然林宥嘉现在仍然在发行专辑，但是说谎这首歌仍然是大家的最爱。毕竟这首歌陪伴很多人在情场失意的时候，爱情里没有对错，只是爱情对我们说了谎。这些歌相信你会回忆起从前，你会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曾经陪你听歌的人都去哪儿了。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月亮的形状会改变？
3: 雅雅，我们今天去听户外交响乐，名字叫做月光音乐会。虽然它是户外演奏的，可是还是不能乱跑，不能乱说话哟。
4: 我知道啦，小舅，我是很懂礼貌的，你放心吧。
3: 嗯，
4: 小舅，今天晚上的天气不错哎，有一点风，又有一点月光，这是听月光音乐会的好日子呢。
3: 说到月光，哎，雅雅，你知道月亮会发光吗？
4: 我在书上看过，说月光只是月球表面反射了太阳照射的光，所以月亮是不会发光的。
3: 月光就是反射的阳光，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4: 小舅，我知道的还不止这样呢，我还知道月亮为什么会改变形状哦。
3: 哦，真的？那你说来听听啊。
4: 其实月亮一直都是圆圆的，根本没有改变形状呢。
3: 哦，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圆圆的满月，而有的时候却只看到弯弯的弦月呢？
4: 因为月球不发光，所以我们看到的月亮形状就是太阳光照在月球上的样子。太阳光照到月球的地方小，我们看到的月亮就少，这也就是弯弯的弦月了。如果太阳光照在月球的很多地方，我们看到的月亮也就比较大，也就是圆圆的满月了。
3: 那月亮的大小就要看太阳的心情而定咯。
4: 才不是呢，月亮的大小是有规则的，在一个月之中，它先从小的弦月开始，再慢慢变成半月，再变成满月，然后从满月再变成半月，再变成弦月呢。然后每个月都是这么重复着，才不是看太阳的心情嘞。
3: 雅雅，我是逗你的啦。雅雅的确长大了，懂事多咯，就连这么难的问题也可以回答得那么好啊。嗯，我还真是意外呢。不过由于阳光照射的角度关系，月球有一小部分是从来没有人看过的哦。
4: 没有人看过啊？
3: 嗯，
4: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了。
3: 那是西元1959年前的事情，因为西元1959年10月，俄国的太空探测器第一次拍到了月球这一小部分的图片。他把它传到地球之后，月球就一点也不神秘了。
4: 嗯，月亮真可怜，没有一点隐私权。嫦娥奔月的美丽故事已经没了，月亮好像变得不太浪漫了哦。
3: 所以我才带你去听音乐会啊，找回一点浪漫的想象力嘛。
4: 嗯。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生活对于我们是在成年之后才读懂的词，小时候只是在课本里面学到过，在字典里面查找这两个字也是勉强懂得大概，但在神秘的时光里，我们用青春、欢笑和泪水真真切切地读懂了生活的意义，只发现原来字典里解释的并不完全准确。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活着，努力地活着。后来我们的生活变得有些狼狈，有些千疮百孔，却依然向往着孩子所说的那样的生活。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曾经在深夜痛哭的时候告诉自己，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还好有一些好听的歌陪伴着我们，陪我们生活。

1989年，有一首歌，也是李宗盛直指女性感情要害的经典作品，由陈淑桦来演唱的《梦醒时分》。歌里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不该爱的人和不该犯的错，永远都是从现在悔恨过去，只是不管怎么说都是徒劳。如果一切都早知，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就不会有后悔。可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了遗憾，而身为凡人的我们却只能接受。听到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10:30的地铁很多人都搭乘过，还记得是那样的拥挤不堪，但是这又是拘谨疲倦过后的让人放松的地方，它又像是工作和生活之间的链条，载着自己往返于现实和梦想之间。在这里不用在意身份，也没有过于繁杂的工作，四周的陌生人都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此时此刻大家是同一种人，同样想在这座城市活下去的人。来听到10:30的地铁。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5: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青云直上，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人的职位直线上升。青云是指青天。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书中记载，战国时魏国的范雎很有才干，想在国君手下谋个一官半职，因为家里穷，没有活动的费用，只好先在中大夫虚贾那里当差。有一年，虚贾奉魏昭王之命出使齐国，范雎随同前往。他们在齐国耽搁了几个月，办的事还是没有结果。齐襄王听说范雎口才很好，就叫人赏给他一些黄金和酒。范雎不敢接受，但虚假知道后却以为范雎做了不利于魏国的事。后来回到魏国，就把这件事报告了相国魏齐。魏齐大怒，叫门客将范雎的肋骨打断，牙齿打落，范雎装死被丢在了厕所里。靠了看守人的帮助，范雎才逃出了厕所，改名张禄，躲藏了起来。不久，秦昭王派王姬出使到魏国，想物色人才。经人介绍，范雎见到了王姬，并秘密乘上他的车逃出了魏国，在魏国安顿下来。范雎依靠自己的才智，很快得到秦昭王的信任，后来他居然当上了相国。不过秦国的人只知道他是从魏国来的，名叫张禄。这时魏国听说秦国有向韩国和魏国进攻的打算，便派虚假为使者到秦国请和。范雎得知后决定实施报复，他穿了一身旧衣服前往宾馆求见虚假，说自己是打短工的。虚假本以为他已经死去，见后大吃一惊，有点可怜他，就招待他酒饭，还送给他一件用粗丝织成的袍子。交谈间，虚假问范雎是否知道秦国的相国张禄，并说张相国是秦王的宠臣，天下大事都由他决定，这回来秦的任务能否完成也全在张相国。还问范雎是否有人与张相国熟识，

据说他家主人与张相国很熟，就是他自己也可以求见张相国。屈家马上请他引见张相国，范雎取了四匹马驾的大车，亲自给屈家赶着，一直进入相国府。府里的人望见范雎，赶紧回避走开。到了内厅门口，屈家才弄清楚，原来范雎就是张相国。这一惊非同小可，吓得他赶紧剥脱衣服，露出肌肉，跪在地上用膝盖爬行，请求侍从们带他认罪求情。一会儿，范雎坐在帷幕中接见虚假，身旁站列着很多的随从。虚假磕着头自称是死罪，并说，我虚假想不到您能自己冲着青天一直上升，从此以后我不敢再谈天下的书，不敢再过问天下的政治，我有该煮该烹的死罪，自愿请求放逐到遥远荒凉的地方去，是死是活听候您的处分。范雎隶属了他三条罪状，并说今天饶了他是因为那件苏思之的袍子以及老朋友恋恋不舍的情谊。说完下令撤去接见的排场，叫虚假回去。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3: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下面继续来听歌啊。其实当初看到这个歌名真的是有点为他担心，建议大家呢不要轻易尝试这种唱歌的方式。简单的吉他配乐，后面又加进了跳跃的钢琴，也是一首让人可以忘记烦恼的歌。来自郭靖，在树上唱歌。想要

我们说汪峰老师啊，汪峰老师虽然已经被玩坏了啊，各种段子各种砍，虽然都说汪峰的歌词里面总有故乡、迷茫、孤独、渴望尘世等等各种叹叹世事冷暖，可是生活不就是这样，每次听到最后的合唱的时候，最是动人，也最是能够引起共鸣。来自

继续来听到美好又从容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开始来向往一座城市啊。这首歌里面本身带了点 funk 和 blues， 很好听啊，编曲也很棒，来自翁大涵《春城》。

今天的歌好像都跟春天有点关系。下面这首歌的舒缓版非常的安静温柔，听着会让人有谈恋爱的冲动。方大同，春风吹。

0: 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立刻音乐。
1: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由呢，也不是一件物品，所以现在听来，我给你自由，哎，这是多么大胆的句子。所以换句话说，你做你自己就好。从此呢，我如果变得不干预、不关心，一定是出于善意。所以，回到风里吧。来自于青，我要回到风里了。

我们心中都有一棵树，它可能不是参天大树，但它却为我们遮风挡雨，它让我们坚强成长，无忧无虑，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吧。那到后来呢，我们也可能会成为这棵大树，也许终有一天我们会放下那些抓不住的东西，为我们心中的树拿出几秒钟，回头给它一个拥抱，也能支撑起它的天。隔壁团，树。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4: 为什么月亮的形状会改变？
5: 雅雅，我们今天去听户外交响乐，名字叫做月光音乐会。虽然它是户外演奏的，可是还是不能乱跑，不能乱说话哟。
6: 我知道啦，小舅，我是很懂礼貌的，你放心吧。
5: 嗯，
6: 小舅，今天晚上的天气不错哎，有一点风，又有一点月光，正是听月光音乐会的好日子呢。
5: 说到月光，哎，雅雅，你知道月亮会发光吗？
6: 我在书上看过，说月光只是月球表面反射了太阳照射的光，所以月亮是不会发光的。
5: 月光就是反射的阳光，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6: 小舅，我知道的还不止这样呢。我还知道月亮为什么会改变形状哦。
5: 哦，真的？那你说来听听啊。
6: 其实月亮一直都是圆圆的，根本没有改变形状呢。
5: 哦，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圆圆的满月，而有的时候却只看到弯弯的弦月呢？
6: 因为月球不发光，所以我们看到的月亮形状就是太阳光照在月球上的样子。太阳光照到月球的地方小，我们看到的月亮就少，这也就是弯弯的弦月了。如果太阳光照在月球的很多地方，我们看到的月亮也就比较大，也就是圆圆的满月了。
5: 那月亮的大小就要看太阳的心情而定咯。
6: 才不是呢，月亮的大小是有规则的，在一个月之中，它先从小的弦月开始，再慢慢变成半月，再变成满月，然后从满月再变成半月，再变成弦月呢。然后每个月都是这么重复着，才不是看太阳的心情嘞。
5: 雅雅，我是逗你的啦。雅雅的确长大了，懂事多咯，就连这么难的问题也可以回答得那么好啊。嗯，我还真是意外呢。不过由于阳光照射的角度关系，月球有一小部分是从来没有人看过的哦。
6: 没有人看过啊？
5: 嗯，
6: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了。
5: 那是西元1959年前的事情，因为西元1959年十月，俄国的太空探测器第一次拍到了月球这一小部分的图片，它把它传到地球之后，月球就一点也不神秘了。
6: 嗯，月亮真可怜，没有一点隐私权，嫦娥奔月的美丽故事已经没了，月亮好像变得不太浪漫了哦。
5: 所以我才带你去听音乐会啊，找回一点浪漫的想象力嘛。
6: 嗯。

民谣呢，就像是一棵安静生长的树，给人以温柔安详的感觉，这就是民谣的魅力。就像早上起来的稀饭配榨菜，简单朴实，民谣也是这样。来自陈鸿宇，《早春的树》。

广南 Nine Club，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我依然认为苏打绿的脱颖而出有赖于整个团队优秀的作曲能力。独立或摇滚呢，通常不特别动听，就是说态度很足，但往往不入耳。但苏打绿每个人都能写或者唱，每张专辑都有好几首朗朗上口的歌，创作出流畅的旋律也是一种本事。苏打绿，墙外的风景。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粮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改，风吹焚林，对付焚林，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守护蓝天白云。
0: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刚听到是姚晨和王珞丹的翻唱《当时的月亮》。嗯，我想一定是因为歌手节目它本身有着先入为主的优势，以及绝对的实力优势，所以让人在看跨界歌王的时候，就像是大家开心就好的一场联欢会，还是老歌大联欢的那种。

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在很多内地的民谣作品当中，像是朴树，还有现在听到的赵雷这首歌《家乡》，你常常会听到一些熟悉的声音，对，那就是来自俄罗斯音乐风格的影子，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惊喜。

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

华文明的多姿多彩。青云直上，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人的职位直线上升。青云是指青天。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书中记载，战国时，魏国的范雎很有才干，想在国君手下谋个一官半职，因为家里穷，没有活动的费用，只好先在中大夫虚贾那里当差。有一年，虚贾奉魏昭王之命出使齐国，范雎随同前往。他们在齐国耽搁了几个月，办的事还是没有结果。齐襄王听说范雎口才很好，就叫人赏给他一些黄金和酒。范雎不敢接受，但虚贾知道后却以为范雎做了不利于魏国的事。后来回到魏国，就把这件事报告了相国魏齐。魏齐大怒，叫门客将范雎的肋骨打断，牙齿打落，范雎装死被丢在了厕所里。靠了看守人的帮助，范雎才逃出了厕所，改名张禄，躲藏了起来。不久，秦昭王派王姬出使到魏国，想物色人才。经人介绍，范雎见到了王姬，并秘密乘上他的车逃出了魏国，在魏国安顿下来。范雎依靠自己的才智，很快得到秦昭王的信任，后来他居然当上了相国。不过秦国的人只知道他是从魏国来的，名叫张禄。这时魏国听说秦国有向韩国和魏国进攻的打算，便派虚假为使者到秦国请和。范雎得知后决定实施报复，他穿了一身旧衣服前往宾馆求见虚假，说自己是打短工的。虚假本以为他已经死去，见后大吃一惊，有点可怜他，就招待他酒饭，还送给他一件用粗丝织成的袍子。交谈间，虚假问范雎是否知道秦国的相国张禄，并说张相国是秦王的宠臣，天下大事都由他决定，这回来秦的任务能否完成也全在张相国，还问范雎是否有人与张相国熟识。范雎说他家主人与张相国很熟，就是他自己也可以求见张相国。虚假马上请他引见张相国。范雎取了四匹马驾的大车，亲自给虚假赶着，一直进入相国府。府里的人望见范雎，赶紧回避走开。到了内厅门口，虚假才弄清楚，原来范雎就是张相国。这一惊非同小可，吓得他赶紧剥脱衣服，露出肌肉，跪在地上用膝盖爬行，请求侍从们带他认罪求情。一会儿范雎坐在帷幕中接见虚假，身旁站列着很多的随从。虚假磕着头自称是死罪，并说我虚假想不到您能自己冲着青天一直上升，从此以后我不敢再谈天下的书，不敢再过问天下的政治，我有该主该烹的死罪，自愿请求放逐到遥远荒凉的地方去，是死是活听候您的处分。范雎隶属了他三条罪状，并说今天饶了他是因为那件粗丝织的袍子以及老朋友恋恋不舍的情谊。说完下令撤去接见的排场，叫虚假回去。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陪你听我们华语的 Disco 女王李丽姐。

比利姐，她的歌什么都不必说，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第二副和她一模一样的好嗓子。接着陪你听 Twins Fashion Show 花生骚，我是 Baby。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还记得在2015年度百首顶尖单曲当中，他也有上榜的一首歌，不会痛的不叫爱情，好像很擅长唱一些伤心情歌一样。可以听到他在唱伤心情歌的时候，像是紧锁着眉头。谁说男生就不会因情所动，因情所痛呢？这首是他的翻唱《傻瓜》。

我吐舌说怎么，你说别多问，我说真的很生气，不然去泼粪，这只是丢出一个梗，不算太过分。你说靠腰是想听爆料，把我说不妨说出来当治疗。你说带

0: 不能早起聊，你说不管什么都可以找你聊，但我说我在吃夜宵、
1: 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广大村民注意了，诱导油菜夯修剂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奉效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风吹粪田，对付粪田，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3: 好朋友在这里，调城市更好听。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5: 在你特别想唱歌可是又没想好唱些什么的时候，那么就唱哒啦哒啦吧，就这样哒啦啦啦，唱着唱着就开心了。 David 陶喆。

刚听到是 Diva 陈洁仪，她还在用自己的声音来延长艺术寿命。现在早期的 SHE， 唉，要攒多少人品才能盼到他们在一起？沿海公路的出口。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影片作为韩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

那个时候他还不叫阿密特哦，在华纳的最后一年，最后一张专辑《我要快乐》，还怀念吗？那个时候的张惠妹。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7: 好歌一直在线。
8: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9: 哇，千万不要以为他的声音只会是绕指柔哦，他的声音还可以像一个灰色的小兔子。好烂的比喻，就是你抓不到它，不然的话怎么样 hold 得住这样的 funky disco 呢？他是拉拉许佳莹，来听他自己的这首歌，叫做《香水》。我是 baby。

实呢，女生用一点有 Seagrey 烟味的香水还挺好的，就是中性的。比如说有一款，不说品牌名称了，他没有给我钱啊，它的香水名称叫做大吉岭啊。你这么聪明，你一定猜到了，我是推荐给女生用的，男生也可以试试。不说香水了，我们继续来听 disco。我觉得 funky disco 好听的原因是因为每首歌里面都有一个很调皮的扫弦吉他。不信，你就问 Evan 有。

他听到的都是柔柔的、软软的，想恋爱的、一推倒的。但是现在这首歌要给你一个反转的，因为是来自 MP 魔幻力量，还有阿信。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听。

是 baby 回来了，我嘴里的吃的还没有咽下去，羡不羡慕我可以吃东西？你在干嘛？开车吗？一定要开慢一点，不要着急。给你听萧亚轩，然后。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逢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粮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改，风吹焚点，对付焚点，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守护蓝天白云。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

0: 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全程热力加载中，
3: 可悲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4: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2: 工商银行普惠创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4: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

0: 洗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觉得小用心没价值，给常用的就水杯贴层软硅胶防滑贴，帮邻居把门口的共享单车摆整齐。

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的小约定也别慌，补张手写的代办小试条，再分享块刚烤的黄油曲奇，真诚的惦记比完美的记性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分烟火气的小甜蜜。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组队逛文创市集，有人爱在家给笔记本贴彩色索引贴，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你付出的每分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推婴儿车的人按电梯开门键，给加班同事留杯温热的牛奶，提醒路人背包拉链没拉好，这些小事儿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复制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听或者治愈播客，把烦恼跟家里的小金鱼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邮票写背后故事，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白噪音里的雨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复古胸针，下次见面他会带枚刻着小雏菊的胸针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针织披肩，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绘本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折一只千纸鹤。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小台灯，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1: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自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当地时间5月9号，应吉布提总统盖莱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吉布提出席盖莱总统就职典礼。同日，盖莱在人民宫会见洛桑江村。
2: 洛桑江村向盖莱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盖莱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中方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吉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盖莱请洛桑江村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感谢习近平主席派特使出席其就职典礼，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布提值得信赖的伙伴，吉方愿进一步加强同中方的团结合作，密切各领域友好交流，保持在国际事务上的紧密协作，推动吉中关系迈。

0: 上新台阶。
1: 5月10号，县委书记孙浩主持召开2026年第15次县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具体问题整改工作部署安排，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等有关情况汇报，并审议相关文件。
0: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结合我县实际，将会议精神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要深刻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风险排查、隐患整治、应急准备等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具体问题整改工作部署安排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关于学习教育省级层面推动解决的8个方面，市级层面推动解决的6个方面具体问题整改以及小切口具体问题整改，是省市安排的重点任务，也是贴近民生的民心工程，要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担当，紧盯问题整改，以务实执行力回应群众期盼，要闭环管理，相关部门要聚焦群众关切的小切口问题，主动认领任务，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和整改实现，要压实责任，强化督导考核，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各项整改取得实效。会议听取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关心下一代工作是一项立足当前、关乎长远的重要工作，要提高站位，用心用情抓实青少年思想道德培育、关爱保护等工作，护航青少年茁壮成长、全面发展，要打造品牌，深耕五老队伍建设，聚力五老宣讲、红色传承、法治护航、关爱帮扶、家风育人等特色品牌打造，围绕阵地体制、队伍建强、活动见效等方面优化举措，总结经验，健全机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品牌。要广泛聚力，充分发挥五老专业优势以及本地阵地作用，着力构建党委领导、部门联动、关工委主动作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1号，我县举办聚练轻工降噪未来劳动和技能竞赛，本次赛事将赛场设在车间一线，把考题出在生产现场，以赛促训，以赛提能，以赛聚才，以赛兴业，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干事创业热情，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技能人才力量。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杨青青，县委书记孙浩、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
0: 启动仪式上，孙浩宣布2026年衡阳县劳动和技能竞赛启动。杨峰指出，当前我县正处于“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产业迭代升级需要精湛技能，城市能级提升需要专业人才，民生事业发展需要优质工匠。希望各位选手以期会友，在切磋较量中淬炼坚兵利刃，严守竞技规则，恪守职业操守，拿出最佳状态，亮出最高水平，真正做到在竞技中找差距，在交流中长本领。希望相关部门以实为先，在服务发展中彰显担当作为，紧扣我县特色产业与重点行业需求，推动技能提升与产业升级精准对接，同频共振，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技能根基，提供人才支撑。希望县总工会以精致远，在砥砺奋进中涵养工匠精神，持续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职工把个人理想融入发展大局，让更多技能标兵、行业能手、征阳英才竞相涌现、脱颖而出，让新智生产力在衡阳县落地生根、蓬勃发展。 启动仪式后，杨青青、孙浩、杨峰、方云庚、黄彪、刘国荣、蒋小杨、谭丹主、周忠良等领导分别为船山工匠学院培训。

0: 训基地、湘南船山高级技工学校职业技能培训基地、衡阳西渡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产教融合基地、西渡高新区职工文体中心、湖南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揭牌。此次竞赛共设七个工种，含数控铣、数控车、陶瓷装饰、电工、真车、汽车技术、城表装配，共有140余名技能能手参赛，全面展现新时代工匠风采。近年来，我县紧紧围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聚焦特色产业与重点行业，深入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让产业工人队伍技能技术水平持续提升，累计举办各类赛事100余场，选术培育船山工匠60余名，建成产教融合基地、船山工匠学院等创新与培训载体，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觉得小用心没分量，给常用的中性笔架个软胶卧套房各手，帮同事把散乱的便利贴按优先级理齐，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绿植标签摆正，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出。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的小约定也别慌，不张手绘的补月小卡片再分享带手工炒的芝麻糖，真诚的惦记比完美的激情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烟火气的小甜蜜。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快递时看到卖家塞的小纸条写着你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提重物的人先下玻璃门帘，给自习室的同学留支备用笔，提醒路人耳机线快从口袋滑出来。这些小事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就算冲藕粉时结了小疙瘩，也别苛责加勺核桃碎角云，反而多了份丰富的口感。小意外不是没做好，是帮你发现新滋味的小契机。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青云直上，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人的职位直线上升。青云是指青天。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书中记载，战国时，魏国的范雎很有才干，想在国君手下谋个一官半职，因为家里穷，没有活动的费用，只好先在中大夫虚贾那里当差。有一年，虚贾奉魏昭王之命出使齐国，范雎随同前往。他们在齐国耽搁了几个月，办的事还是没有结果。齐襄王听说范雎口才很好，就叫人赏给他一些黄金和酒。范雎不敢接受，但虚贾知道后却以为范雎做了不利于魏国的事。后来回到魏国，就把这件事报告了相国魏齐。魏齐大怒，叫门客将范雎的肋骨打断，牙齿打落，范雎装死，被丢在了厕所里。靠了看守人的帮助，范雎才逃出了厕所，改名张禄，躲藏了起来。不久，秦昭王派王姬出使到魏国，想物色人才。经人介绍，范雎见到了王姬，并秘密乘上他的车逃出了魏国，在魏国安顿下来。范雎依靠自己的才智，很快得到

秦昭王的信任，后来他居然当上了相国。不过秦国的人只知道他是从魏国来的，名叫张禄。这时魏国听说秦国有向韩国和魏国进攻的打算，便派屈贾为使者到秦国请和。范雎得知后决定实施报复，他穿了一身旧衣服前往宾馆求见屈贾，说自己是打短工的。徐甲本以为他已经死去，见后大吃一惊，有点可怜他，就招待他酒饭，还送给他一件用粗丝织成的袍子。交谈间，徐甲问范雎是否知道秦国的相国张禄，并说张相国是秦王的宠臣，天下大事都由他决定，这回来秦的任务能否完成也全在张相国。还问范雎是否有人与张相国熟识，范雎说他家主人与张相国很熟，就是他自己也可以求见张相国。屈贾马上请他引见张相国，范雎取了四匹马驾的大车，亲自给屈贾赶着，一直进入相国府。府里的人望见范雎赶紧回避走开，到了内厅门口，虚假才弄清楚，原来范雎就是张相国。这一惊非同小可，吓得他赶紧剥脱衣服，露出肌肉，跪在地上用膝盖爬行，请求侍从们带他认罪求情。一会儿范雎坐在帷幕中接见虚假，身旁站列着很多的随从。虚假磕着头自称是死罪，并说我虚假想不到您能自己冲着青天一直上升，从此以后我不敢再谈天下的书，不敢再过问天下的政治，我有该主该烹的死罪，自愿请求放逐到遥远荒凉的地方去，是死是活听候您的处分。范雎隶属了他三条罪状，并说今天饶了他是因为那件粗丝织的袍子以及老朋友恋恋不舍的情谊。说完下令撤去接见的排场，叫虚假回去。

0: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短篇散文，把烦恼跟床头的毛绒兔子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明信片写回忆备注，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杯碟碰撞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珊瑚绒靠枕，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童话书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润喉糖，口袋里装的迷你速写本，书里夹着的干树叶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已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折一只纸星星，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发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所有的翻唱都是一场冒险，因为沾染了太多的过往的气味，所以呢，听者很容易迷失，唱者更容易找不到自己。这次由胡夏操刀的冒险，在重新编曲之后，依然有一股非常清新的气息，找到了这首歌曲另一层面的意义，又唱出与原作不同的味道。原先版本当中的吉他换作了钢琴的主旋律，后续的和弦和弦乐的铺陈很有电影的画面感。相较之下，老狼的那个版本胜在世事历练之后的从容，而胡夏的这个版本胜在当下的沉迷情境。这些大概是歌手内心世界在音乐当中投射的结果。接下来是胡夏的《同桌的你》。

从1995年加盟滚石，正式进军台湾的乐坛开始，林忆莲在唱片销售的成绩上一直都是令人骄傲的。音乐之奇李宗盛的出现无疑是另外的一个重要因素。夜太黑的音乐风格，同样的台湾式商业化情歌，同样的亲切温暖的形象。可惜的是，这张专辑无论在选曲上、创作上和制作上都算得上上乘之作，在销量、流行度和音乐性等方面都未有突破。林忆莲《夜太黑》。

对于很多人来说，殷正阳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在台湾流行音乐圈，他形成了自己的音乐风格。殷正阳是一个大家不容忽视的名字。自歌唱大赛踏入歌坛开始，他便是各大奖项的常胜客。第一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奖便是他的囊中之物。这些不俗的成绩取得，归功于他声线清亮的同时，个人在高音细节的处理风格上也很有特色，这也是关键。来听到殷正阳《天空蓝蓝的》。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因为精工制造。
1: 华语乐坛九十年代真的是不可以绕过的一个时期，单说女歌手像陈淑桦、张清芳、辛晓琪、万芳、赵咏华、孟庭苇、许美静、许茹芸、陶晶莹、张惠妹，当然还有彭佳慧，如今已无此强大又各个好作品的阵容了，空余下几个天后级的人物在独撑着场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彭佳慧的歌曲《鹿港小镇》。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我用心守候着一份爱情，茫茫人海总有一个人千载不变的等着我，那是我十亿分之一的缘。我选择了遗忘，我只是为了更好的活下去。那种痛你不懂，你也不在乎，就像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仅仅只是过客。你的不在乎，你的冷漠让我看透。今天第一首歌是《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2004年，一首叫做《丁香花》的网络歌曲感动了中国。这首歌的作者和演唱者叫唐磊，是深圳的一个网络歌手。唐磊写给一个绝症女孩的，女孩最后还是离开了这个眷恋的世界，但是她却无比的坚强和自我幸福感，感谢生活经历的一切。

0: 恋好像变得不太浪漫了哦。
1: 所以我才带你去听音乐会啊，找回一点浪漫的想象力嘛。
0: 嗯。

0: 歌五月光，丁为精工制造。
1: 在我的眼中，邝美云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女子，很喜欢那个年代女人们梳着大波浪头发，轻轻地洒落在肩头的柔情。她的烈焰红唇，高腰大裙摆，无不散发着独特的女人魅力，歌如其人。这首堆积情感也是如此，一首撩人心弦的歌，来听到邝美云堆积情感。

李克勤，他是香港著名的粤语流行歌手，以高清亮的声线而出称，唱功非常扎实，被称作林夹子歌手。92年，李克勤亲自为红玉填上了中文歌词，这首歌到现在都是香港历史。

0: 好像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这里是丁慧。接下来是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呢。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在乎对方，越是伤害着，只是想着证明谁比谁更在乎。

接下来是巫启贤的《等你等到我心痛》，很多的时候都是属于自己的一厢情愿，即使等得再久，也只是自己的感觉，不如释然会更好一些。

过去的电视剧主题歌通常是使用电视剧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说《包青天》的主题曲就是《包青天》，再比如接下来这首《一代女皇》，它的主题歌就叫《一代女皇》。仔细听就会发现，其实唐朝女皇武则天这一句“王朝马汉在身边”的旋律是一样的。金佩珊《一代女皇》。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张宇的猜心。当我们内心空实的时候，想不出与谁相对，猜不出为谁泪湿，仅仅是猜心，却不知道为谁而猜，为谁而伤。

徐怀钰出生在台湾的台北市，女歌手与女演员，1998年以一首《飞起来》站上了歌坛。她还有另外的一首知名的歌曲《纷飞》。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非常的好听，来听到徐怀钰的《纷飞》。

爱上你，而是只爱你一个。重要的不是爱有多深，而是爱到底。找人恋爱非常的容易，难的是一辈子。童安格，一世情缘。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许多人认为两个人熟悉的就像亲人一样的，那样就没有爱情了。其实爱到平淡才是一生的开始，浓烈的爱是流动的，爱你也会爱别人。所以呢，重要的不是爱。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这场浮生里，一切都是虚妄和不长久的，什么都靠不住，什么都终将会改变。哪怕是生命当中曾经最深切的爱恋，也抵不过时间的摧折和消磨。唯有此刻身边人平稳的呼吸才是真实的，唯有这相拥取暖的夜才是真实的。这种感觉便是相依为命吧。风纪委，爱情的故事。
2: 谢谢。

情是一种突然的产物，突然的想要你相信一些你从前不相信的事情，不管那是残酷的最后还是温情的心动，或许就有一次怀疑精神，那就是怀疑这份爱情，不去相信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做什么，回头于是说不出口。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在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周华健因为他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以及曲风被称作阳光游子，后来因为他的唱歌实力和功力，天王般的人气获得了国民天王、天王杀手的美誉。他是20世纪90年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华人歌手之一。周华健，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一间阁楼，大家再次，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天空里。

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3: 给生活添点像小晨露似的轻柔，很舒服，让心情裹着喜欢的清爽，让时光带着轻轻软软的感觉，这份装点就是对自己的疼惜。

让自己的小鼓励像挂在心里的小暖糖似的很有力量。遇到难题时多喊一喊，感到迷茫时多暖一暖，这份支持能照亮每段路。

把对自己的爱揉进像小软奶糕似的甜嫩细节里，很真诚，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满足好自己的小需求，这份纯粹就是爱自己最动人的样子。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0: 把自己的小情绪裹进像小麻薯似的软绵里很治愈，委屈时轻轻捏一捏，开心时浅浅笑一笑，这份软嫩就是爱自己最甜的姿态。
1: 时间匆匆碾过的痕迹，

当日常的小快乐腌成像小蜜饯似的甜意，很美好。咸食慢慢嚼一嚼，每丝甜都渗进心底，这份沉淀就是对自己暖暖的宠爱。

跟着自己的小步调，像小蒲公英伞似的悠悠飘，很舒服。不赶别人的急途，不给热闹的潮，边晃边是小欢喜。这份从容，就是爱自己最松的状态。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当地时间5月9号，应吉布提总统盖莱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

0: 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吉布提出席盖莱总统就职典礼。同日，盖莱在人民宫会见洛桑江村。
1: 洛桑江村向盖莱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盖莱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中方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吉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盖莱请洛桑江村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感谢习近平主席派特使出席其就职典礼，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布提值得信赖的伙伴，吉方愿进一步加强同中方的团结合作，密切各领域友好交流，保持在国际事务上的紧密协作，推动吉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0: 5月10号，县委书记孙浩主持召开2026年第15次县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具体问题整改工作部署安排，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等有关情况汇报，并审议相关文件。
1: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结合我县实际，将会议精神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要深刻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风险排查、隐患整治、应急准备等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具体问题整改工作部署安排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关于学习教育省级层面推动解决的8个方面，市级层面推动解决的6个方面具体问题整改以及小切口具体问题整改，是省市安排的重点任务，也是贴近民生的民心工程，要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担当，紧盯问题整改，以务实执行力回应群众期盼，要闭环管理，相关部门要聚焦群众关切的小切口问题，主动认领任务，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和整改实现，要压实责任，强化督导考核，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各项整改取得实效。会议听取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关心下一代工作是一项立足当前、关乎长远的重要工作，要提高站位，用心用情抓实青少年思想道德培育、关爱保护等工作，护航青少年茁壮成长、全面发展，要打造品牌，深耕五老队伍建设，聚力五老宣讲、红色传承、法治护航、关爱帮扶、家风育人等特色品牌打造，围绕阵地体制、队伍建强、活动见效等方面优化举措，总结经验，健全机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品牌。要广泛聚力，充分发挥五老专业优势以及本地阵地作用，着力构建党委领导、部门联动、关工委主动作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11号，我县举办聚练轻功降噪未来劳动和技能竞赛，本次赛事将赛场设在车间一线，把考题出在生产现场，以赛促训，以赛提能，以赛聚才，以赛兴业，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干事创业热情，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技能人才力量。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杨青青，县委书记孙浩，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
1: 启动仪式上，孙浩宣布2026年衡阳县劳动和技能竞赛启动。杨峰指出，当前我县正处于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产业迭代升级需要精湛技能，城市能级提升需要专业人才，民生事业发展需要优质工匠。希望各位选手以期会友，在切磋较量中淬炼坚兵利刃，严守竞技规则，恪守职业操守，拿出最佳状态。

0: 上出最高水平，真正做到在竞技中找差距，在交流中长本领。希望相关部门以实为先，在服务发展中彰显担当作为，紧扣我县特色产业与重点行业需求，推动技能提升与产业升级精准对接，同频共振，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技能根基，提供人才支撑。希望县总工会以精致远，在砥砺奋进中涵养工匠精神，持续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职工把个人理想融入发展大局，让更多技能标兵、行业能手、征阳英才竞相涌现、脱颖而出，让新质生产力在衡阳县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启动仪式后，杨青青、孙浩、杨峰、方云庚、黄彪、刘国荣、蒋小阳、谭丹主、周忠良等领导分别为船山工匠学院培训基地、湘南船山高级技工学校职业技能培训基地、衡阳西渡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产教融合基地、西渡高新区职工文体中心、湖南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揭牌。此次竞赛共设七个工种，含数控铣、数控车、陶瓷装饰、电工、真车、汽车技术、程表装配，共有140余名技能能手参赛，全面展现新时代工匠风采。近年来，我县紧紧围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聚焦特色产业与重点行业，深入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让产业工人队伍技能技术水平持续提升，累计举办各类赛事100余场，选术培育船山工匠60余名，建成产教融合基地、船山工匠学院等创新与培训载体，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4: 把自己的小喜好收进像小丝绒合适的针饰里，很可爱。喜欢就多抱一抱，在意就多摸一摸，这份主动就是爱自己的小骄傲。
5: 你看见山上的花枯萎，生命的尽头，你说就像勇士来临，平静而安宁。

轻轻接住自己所有的小心情，像接小茉莉花瓣似的贴心，开心时让它轻轻舞，低落时让它慢慢融，这份温柔能让心情渐渐亮起来。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让自己的小日子尽在像热杏仁奶似的温软里，很治愈。跟自己说句软萌萌的话，给心情加勺甜丝丝的糖，这份呵护能抚平所有小不安。

把自己的小愿望托在像小星光展示的微光里，很动人。看着它慢慢闪，慢慢进，这份期待就是爱自己的小浪漫。

自己的每一种状态都像小雏菊似的鲜活，无论是蹦跳的轻快还是安静的柔缓，每一面都值得被偏爱。这份认可就是爱自己的底气。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